0: 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0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不少朋友们准备踏上返程，那晚间的车流会比较集中，大家要留意路况，尽量错峰回程，路上慢行，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今天还是世界旅游日，旅行就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人间烟火。就在这个中秋，咱们新疆的文旅也是好戏不断，第三届喀什文博会已经拉开了帷幕。作为新疆唯一经商务部备案的文化类专业展会，展期为期3天，汇聚了230多家企业，非遗手作、数字文创、沉浸式体验样样都有，在丝路的重镇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碰撞的魅力。同时新疆美食也有新鲜的玩法，被誉为新疆第一面的托克逊拌面美食季火热开启，足足99种拌面、抹茶、巧克力、草莓、榴莲这些创意的口味轮番登场，打破了人们对于拌面的固有的印象，成为了假期很火的网红打卡点。假期的美好一半是风景，一半是烟火，愿大家旅途平安，慢慢欣赏大美新疆的美好风光。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西南风2级。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有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部是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江一带是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偏东风，局地伴有沙尘。平原大部以多云晴天为主，山区昼夜温差大，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霜冻。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昌吉、南疆西部等山区依旧有降水，高山区雨转雪，北疆、东江仍有大风，南疆局地是沙尘的天气，平原区域天气平稳。预警提示：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北部、巴州北部山区累计降水偏多，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重点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山区出行的驾驶员请提前的查询路况，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江苏南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大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收成熟作物，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旅游释放出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其中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9月26号开始，铁路部门对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游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9月26号，渝皖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沱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至此，大桥铁路公路部分全部合龙。大桥位于重庆涪陵，正线全长1416.9米，采用了公铁同层分离式混合结合梁双塔斜拉桥设计，铁路和公路同层分幅并驾齐驱。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人觉得长寿靠基因靠运气，其实最权威的研究告诉我们呢，长寿完全是可以靠后天吃出来养出来的。一项长达40年的随访的研究记录证实呢，中年人啊，只要管好不抽烟，体重、血压、血脂、血糖这5项核心指标，活到90的概率直接提升5倍，那平均能多活近11年。这5项指标呢，归根结底，一日三餐的饮食核心是关键。那想要稳住身体指标，轻松延寿，不用刻意的忌口节食，调整日常的方法就够用。首先，坚持三餐的三减饮食啊，日常做饭少盐、少油、少糖，每天的食盐不超过5克，添加糖不超过25克，多用蒸、煮、凉拌的清淡的方式，从根源上稳住血压、血脂。三餐重点呢，多吃新鲜的果蔬、全谷物和豆类，每天搭配足量的蔬菜、适量的应季水果，把部分的白米饭、白面条换成燕麦杂粮饭，膳食纤维充足，能够平稳血糖、控制体重、养护血管的状态。同时呢，少吃重油重盐的红肉、加工肉食，减少身体的负担。简单的饮食微调就能够慢慢的优化身体各项指标，远离慢病的困扰。中年好好吃饭，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长寿的养生方式。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来问问大家啊，吃剩的熟食啊，室温存放多久以内必须放入冰箱呢？哎，你们家是怎么做的？来告诉我 ，A 呢2个小时 ，B 6个小时 ，C 12个小时 ，D 24个小时。吃剩的熟食啊，室温存放多久内必须放入冰箱？来，赶紧告诉我答案。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陪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青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中秋假期，新疆多地迎来金秋最佳观赏期，各地景区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喀纳斯、天山天池层林尽染，天山天池景区紧扣月满天山共话团圆主题，推出了非遗手作等活动。9月25号接待游客16707人次，同比增长23%。义乌胡杨林景区推出了胡杨电音派对、星空露营等，打造白加黑的游玩模式，当天接待游客6893人。乌恰县西吉时光景区吸引了1200多名游客来观赏最后一缕日落。吐鲁番火焰山景区结合西游文化，推出了沉浸式的演出。浓郁的秋景、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新疆度过一个别样的中秋佳节。9月26号，2026年的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吴越花园城正式开启。活动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创新打造了文旅加电影加市井生活的全业态的休闲模式。活动现场设置了入戏小片场体验区和非遗集市，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以来领取专属的手账本，收集印章兑换文创产品。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中秋假期，新疆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喀什古城孤立的家民宿节前一个月就预定一空，汉巴扎夜市小吃的单日能卖到1000份的特色美食。玉里县罗布人村寨的新增的掐丝发廊、沙坪画等非遗的体验，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推出的沉浸式的戍边剧本的推理，以及哈密翼龙博物馆推出的雅丹望月一起中秋

秋主题活动，阿勒泰市费夜市举办中秋演唱会，吸引了各族群众和游客共度佳节。数据显示，假期的前四天，喀什市共接待游客96.40万人次，同比增长6.20%。库尔勒团委青春离城抖音直播间开启了助农的直播，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学子化身主播，现场展示了库尔勒香梨的皮脆多汁的优良品质，讲解香梨产品和丝路文化，借助平台直播拓宽了外销渠道，用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库尔勒香梨被更多的全国网友熟知。最后再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9月26号21点，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共有一处双向施工管制，其余的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造成的双向封闭。各位出行前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实时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来关注我吃剩的食物室温存放多久以内必须放进冰箱里呢 ABCD 四个选项 A 两个小时 B 六个小时 C 十二个小时 D 二十四个小时两个小时半天大半天一天还是一天一夜呢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时代浪潮中，总有一些声音以匠心铸就丰碑，用坚守诠释担当。今天我们将会带您走进一位扎根边疆，以水泥为笔书写奋斗诗篇的劳动者，他就是墨玉摇摆水泥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邓建国。从手工检修到智能化革新，从独当一面到桃李满江，

想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9月26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基层项目展演在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举行。多所高校通过情景剧、传统乐舞等形式，活化了新疆历史文化。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联合市第15小学演绎了情景剧《引得春风渡玉关》，以古今的形式再现左宗棠守护新疆的历史，现场掌声不断。新疆大学带来秋词乐舞的展演，让千年丝路乐舞惊艳亮相，配套推出儿童沙画的互动体验。本届动漫节持续到9月27号，用年轻化的表达，让厚重的历史和千年非遗焕发新活力。中秋节期间，乌鲁木齐市各街道社区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中秋的活动。米东区华龙社区举办了五谷化 DIY， 让孩子们在动手当中感受丰收的文化。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联合茶城开展了国风市集，居民品秋茶、做花灯、猜灯谜。人民公园百姓大舞台，百名志愿者摆出了服务地摊，文艺汇演、一剪一诊、非遗体验一应俱全。从文艺演出到便民服务，从传统民俗到绿色手工，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当中拉近邻里距离，共度中秋佳节。中秋期间，乌鲁木齐交警在北元春市场周边开展了交通专项的整治，市场周边人流车流大，重点整治了违停占道等违法行为，坚持教育劝导为主，处罚为辅。

巡逻力度，保障道路通行顺畅。中秋假期巡逻力度，保障道路通行顺畅。中秋假期，市公交集团为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博达两个校区开通了定制的校园专线，点对点直达小西门、国际大巴扎、友好商圈，不用换乘。专线提前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按需安排运力，解决高校学生外出购物、游玩换乘麻烦，方便同学们假期出行。双节期间，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对56条的重点公交线路加密班次，动态调配运力，串联各大商圈景点的二路文旅环线延时到23点收车，重点保障国际大巴扎、友好、大小西门等客流，延时加运力，方便市民夜间逛商圈、赏夜景，夜间出行更省心。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监测显示，9月25号8点到26号的8点，乌鲁木齐南山山区以及和晋县五个站点出现了暴雪，独库高速南天山隧道口出现大暴雪。未来3天，北疆、南疆西部、巴州等山区持续有雨雪，高海拔区域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暴雪，山区出行务必谨慎。互动环节有奖猜题，那今天到了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吃剩的熟食啊，室温存放多久以内必须放入冰箱呢？2个小时、6个小时、12个小时还是24个小时呢？那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科普啊，室内环境下呢，细菌繁殖速度很快，熟食在室温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及时的分装降解降温来放入冰箱冷藏，降低食物变质、食物中毒的风险。2个小时，您答对了吗？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26号的21点，月满天山同心共圆2026年自治区群众春晚中秋特别节目通过多个平台播出。节目以天山南北共赏团圆为主题，创新采用了乌鲁木齐、昌吉、喀什3D 联动的模式，秉承了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理念。乌鲁木齐会场带来了天山河运、遇见刀郎等节目，喀什分会场上演了分钟需要你、我的爱献给祖国母亲，昌吉会场呈现俏花旦等，南北疆各族百姓同台欢歌，共庆佳节。体育方面，关注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7个比赛日，全天一共产生了37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5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首位。跳水项目开赛，中国队包揽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男子3人3米跳板的两项的冠军。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个人项目，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乒乓球混双决赛，林诗栋蒯曼夺得金牌。皮划艇进水赛场，中国队斩获3枚金牌。男足1/4决赛，中国队3-0击败泰国队，时隔28年闯入亚运男足4强。今天是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将产生35枚金牌。田径多个项目继续角逐，乒乓球女单、男双、跳水、蹦床、花样游泳、击剑、滑板等项目开启金牌争夺。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今天是9月27号，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准备在国庆长假自驾出游的居民啊，出发前呢，一定要对车辆的轮胎、刹车、防冻液进行全面的检查。长途进山的朋友们，山区的天气变化快，如果遇到降温雨雪，建议随车携带防滑的装备、保暖衣物和饮用水，尽量的结伴出行，提前规划线路。出发前呢，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路况，避免拥堵。中秋佳节，首府多家公园准备了丰富的节日活动，文化公园十六子广场上演了中秋晚会，红山公园安排了老年文化艺术节，水上乐园有每天的动物巡游，各大公园绿地全部正常开放，市民可以就近赏月、散步休闲。那热门公园周边呢，车位紧张，优先选择公交出行，游园遵守园区管理，文明过节。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顾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

0: 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0: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天，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看日出定格瞬间，
0: 长假临近尾声，不少的市民呢准备自驾返程回家。交警部门提醒，长途返程切忌疲劳驾驶，连续开车4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多人轮换驾车更为稳妥。返程途中如果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山区呢，遇到雪霜路面湿滑，降低车速，返程提前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赶时间超速行驶，平安返程。

想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再次来回顾一下《月牙湾》，这是飞儿乐团当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在今天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送给大家。各位好，我是叮当，欢迎来到我们的玩转新疆。这个中秋节你回家了，
1: 五仁馅儿，
0: 所以现在觉得五仁馅儿的月饼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属于小时候的回忆，越嚼越香。所以这个中秋节大家是怎样度过的呢？今天是17哈，人家说15的月亮今年不是16圆，是17圆。早间呢，我起来之后赶紧看了一下天气，我说啊，还好，今天呢这个阳光明媚，天气晴朗，是个赏月的好时间。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这个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北风3级，非常非常的舒服宜人的一个天气。那趁着今天假期最后一天，大家别忘了要去见想见的人，吃到自己喜欢的馅料的月饼，然后呢去赏一轮明月。赏月的点位有很多呀，乌鲁木齐的点位啊，大家可能都踩好点了，是不是？昨天晚上我也去踩点了，就在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的一面湖水，你要站在它的对面，就你站在湖边的时候看到什么呢？看到对面有咱们的西大桥的灯光秀。灯光秀当中会有花好月圆嫦娥的这种的造型会缓缓地飞出，一轮这个清亮的明月在电子屏上展徐徐展开的时候，有一轮明月正好挂在高空，那一刹那真的觉得无比的好看。然后呢在湖面上会有这个倒影月光，然后呢还有灯光秀的倒影全部会呈现在眼前的时候，美轮美奂。如果大家有时间，今天晚上的这个中秋的月圆时刻，可以在人民公园的湖边去赏月，真的是好美好美啊，推荐给大家。还有朋友说呢，去了亚马里克山登高去望月了啊，真的是很有怡情啊。还有朋友呢说今年的中秋节是在南山度过的，在山里面去看月亮，又大又圆，星星也是不灵不灵的。确实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月亮又大又圆，很清亮，甚至月亮里面的这个阴影部分呢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今年的假期的三天时间，因为天气还不错，除了第一天呢有点阴之外，那昨天到今天都是晴好天气，特别适合大家的出行。

年的这个秋天，很多朋友说大家有恋秋综合症，偏爱清早扑面而来的凉风，喜欢街边飘来的红薯香气，还有呢特别贪恋啊中秋的这个假期里面去外面行走一下，享受阳光落在身上那种很安稳很踏实的感觉。其实新疆的秋天很短啊，所以要把每一天过得非常具体。来看一下大家在中秋和十一假期里面想要给自己安排的那一件小事儿啊。有人说呢，想去阿勒泰市的桦林公园走一走，踩着落叶去听一听沙沙的声音啊，看阳光从金黄的叶片当中洒落下来。有人说特别向往去一趟禾木村，早起看晨雾从木屋顶上慢慢的升起来，四周呢是层林尽染黄绿相交。还有朋友说呢，想在 G331的公路去自驾，看新疆段的金华秋景，喜欢公路美景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所以你一下挑拨了我的清闲，想去走一下 G331的公路。还有朋友说胡杨最佳的观赏期就要来了，去木垒原始胡杨林看千年的古树，找一段时间留下的印记。那还有朋友说呢，十一放假一定要去趟天山天池，我想坐一次缆车俯瞰秋色，整片山林都在脚下，那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大家的这个行程安排都是如此之丰富啊！有朋友说，金秋时节怎么会少得了自驾？在巴楚红海景区的胡杨天路上去自驾一段，两边是沙漠、戈壁和河流，就像开进了一幅画里。还有朋友去体验了在轮台县的塔里木胡杨公园里面坐一次复古小火车，说你知道吗，小时候的记忆特别想去坐一下咣当咣当的那种小火车，穿过金色胡杨林的时候，我一下觉得我一秒回到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公举。

大家的这个行程安排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哈，一下子把我给感染到了。然后因为十一放假期间呢还有上班啊，那上完班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安排自个儿的行程。那看到你们这么丰富的行程安排，到底应该去哪一个呢？还有朋友说，当然去博斯腾湖啦，看芦花纷飞，看水鸟在湖面起落。其实这么多的景象和景点，有些是大家已经去过的，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新的啊。你看博斯腾湖的这个是一看芦花飘飞，这个景点我就去过了。还有朋友说抓住自驾的尾巴，然后呢独库公路哈，在秋天去走一段，看草甸泛黄，感受一下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感觉啊。独库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也走过了。还有朋友说呢，哎，去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踩下沙滩呗，光脚踩细沙，体验一回在新疆看海的感觉。这个行程我也去过啊，在沙漠里面坐船看什么感受？去塔塔秘境坐船穿越罗布湖，沙漠里面突然会出现一片碧水，那种反差只有亲眼看到才会觉得懂。这个行程是我们今年十一自驾929自驾的行程，这个行程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去体验一下啊！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去关注过，请大家呢在929微信平台当中呢，您可以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来看看我们目前的报名的情况有没有已经报满了啊。然后呢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还有朋友说呢，秋天温度不冷不热，一定要去库姆塔格沙漠再去滑一次沙，从沙脊上冲下来，沙子嗡嗡作响，痛快得很。哎，

这么美好的假期，这么美好的月光啊，所以我决定要送一首低音炮的歌曲给大家。这首歌我觉得此刻会代表我的心情，送给所有正在收听九二九的朋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这个中秋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你看有朋友说，哎呀，来都来了，一定要去试一下在南山牧场骑一次马。昨天晚上住在了南山，然后呢还去骑了马，穿过了秋天的草场，马蹄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真是惬意极了哦。去南山骑马，嗯，真不错啊。昨天天气很棒，对不对？去南山应该可以感受到这种秋高气爽，但是远处呢你可以看到雪山顶了，对吗？还有朋友说今年十一特别想去伊犁河坐游船看一次日落，等太阳慢慢沉下去，整条河都变成金色的，嗯，真不错啊。嗯，可能今年的这个假期因为连得比较近啊，你看明天我们是上班日，工作三天之后呢迎来的是十一黄金周，今年这波的假期让大家觉得无比舒爽，对不对？而十月份开始呢，塔里木河沿线的虎阳林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其实这个时间去喀什古城的朋友呢应该说是踩对了很准的点子啊。看喀什古城的生活气息，去看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去感受和田夜市的热闹的烟火，我觉得特别的值得。所以今年的十一假期里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看喀什，看古城啊，看南疆的路线。那我们其实为大家之前也介绍过去南疆这个旅行的这个是一个组合的行程。我觉得因为每个朋友的感受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目前去游玩哈，都是根据自个儿的心情还有呢当时的状态去进行一个组合的，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因为每个朋友呢对于美的这种感受和体验的都不一样。有一天我搭车的时候呢，那个的哥还是很有意思，他说我介绍给我的外地朋友来新疆玩，我给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把时间规划好，就是要留足够的时间来就行了。那有的景点呢喜欢的我们就慢慢的去逛，多住一晚上都会觉得很值得。而有的景点你可能去了之后会觉得好像不是能够在你的那个点的时候，那果断的放弃继续赶路。那但是呢来新疆玩时间一定要给够啊！我觉得他真的说的非常的通透啊，这个非常的准确，也是给我们很多外出的朋友的一个建议啊，路不能够急着赶，要慢慢的走，才会去体验路上的所有的快乐和看到的美景。好了，我们进个半点来刷新一下半点的气象吧。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好，我们来刷新半点的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23度，低温13度，风力3级。明天呢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4度，风力3级。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假期行程从南疆走起，必然不能够错过喀什。第一天呢，先从喀什古城开始，我们去看喀什古城的街巷交错，又好逛又好买。女孩子们可能会喜欢去进行一个街拍啊，去约一下当地的旅拍，有一到两天的时间会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古城的风情，还有高台民居的小巷子高高低低，那拍起来是非常出片的。而香妃园里面的建筑是属于精致华丽的造型，还有特色歌舞和情景剧表演，眼睛和相机都能够被喂饱。当然如果说不太喜欢拍人物照而喜欢拍风光片的朋友，大家呢从喀什市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走，途中会经过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经典的点位，这是南疆风情最最集中的一段，由浅蓝色的白沙湖，湖面倒映着灰白色的白沙山，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景观。不远处呢，可以看到喀拉库勒湖，就在穆什塔格峰底下，天晴是非常的好看。最近呢，还有塔赫曼湿地的草色已经开始转黄了，和远处的雪山同框，又辽阔又温柔。这一天的行程呢，大家可以去路上啊，看沿途都是风景，走走停停拍照，也不会觉得很累啊。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塔县海拔超过了3200米，第一次到高原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高原反应，所以大家一定要放慢节奏，就说你们不能在行程当中呢太兴奋的去又跑又跳啊，这样的话呢会觉得有点难受。还有一点就是盘龙古道的弯道比较多，但是呢路面情况是不错的，您可以慢慢的去开，因为安全始终放在首位的。晚上可以在塔县品尝当地特色的烤肉和牦牛肉火锅，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呢，出发可以去木吉湿地泥火山群，现场看景色是很壮观的。看完不想绕路，可以直接回阿克陶县。之后的行程呢，可以轻松一点，比如说从阿克陶出发，边看边玩克州冰川公园，是中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即便是夏天去也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冰蛇啊。还有就是阿图什的天门，它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石拱门，高过了100米，宽几十米，就像在整块山岩上凿了一扇窗。站在天门底下，您抬头去看，你会明白什么叫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果时间够宽裕的朋友，从喀什市的阿图什市是很近的啊，看要不要去安排。当然呢，如果说时间紧迫的朋友，我们就可以去挑经典的行程去玩一玩。那路上的特色美食，很多朋友给我们介绍过喀什好吃的啊，像喀什的艾丽扎提抓饭呀，蓝岩哥营养乳鸽汤，喀什一把抓，还有牦牛肉火锅以及阿图什的烤肉。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呢，把经典的点位已经给我们全部都罗列出来了，比如说喀什古城去漫步，去逛一下喀什的大巴扎，去看一看这个班迪尔兰湖，包括呢就是远眺穆什塔格峰，包括还有就是盘龙古道，刚刚我们给大家做过介绍了哈。当然我们在行程当中为大家也介绍过了去克州冰川公园看冰川，注意事项也在刚刚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提醒。还有一点，因为秋天了，如果说要去帕米尔高原附近去看一看，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要备上厚外套。还有一点就是防晒用品要带足啊。那盘龙古道经过的朋友呢说弯道很多路很窄，但是呢开起来真的是好刺激啊。

有一个行程呢，这个行程我觉得看胡杨的朋友大家可以不用错过哈、啊、这是一个

更长也更小众的行程，可以从喀什市出发，先往南边走，经过英吉沙县、沙车县和叶城县，在和田地区停一停。我们第一站呢，可以放在和田地区的博物馆，因为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文物超过了9000件啊。这个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个织锦的护臂的复制品啊，就在这里。那还有就是呢，可以逛一下玉石八闸和地毯厂，你能够看到这座城市最日常最鲜活的一面，说不定呢能够淘到自己喜欢的小物件。从和田地区穿越沙漠公路到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是这段行程当中最特别的一段，因为整条公路笔直地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两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海，能够看到大片的沙漠胡杨和水生胡杨。当然之后呢，推荐大家最值得去的还有一个地方是库车市，我超喜欢库车市。这条线路当中相对集中的游玩地，库车老城的生活气息是非常浓郁的，尤其是夜晚，越夜越热闹。还有就是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特别适合带孩子去玩一玩。在市区里面一定要去逛的是哪里呢？秋瓷小巷，还有呢花贸一条街，真的是色彩缤纷啊！再去打卡一下彩门一条街，眼睛都不够用的啊，五彩斑斓的颜色会构成这个秋天的城市多巴胺。当然如果说喜欢考这个人文历史的朋友呢，去考察人文历史，我们可以去哪里呢？可以去逛一下苏巴什佛寺遗址啊，是新疆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佛教遗址群，它和克孜尔石窟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路线呢走到这儿，我们最后两天呢就要沿着独库公路返程了。巴音布鲁克的草原在初秋呢已经染上金色了，行驶在独库公路上，一路能够看到的有峡谷、有雪山、森林，走完这条线，南疆的经典景观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秋天各有各的美。南疆的美呢，是在胡杨的叶子上、古城的巷子里、高原的湖泊里，还有热闹的巴扎里。所以我们说长假遇上好时节，如果说这个假期还没有开始安排，那正好趁着秋高气爽，可以去出发走一下这条经典的路线啊。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赵雷演唱的《画》。昨天晚上我重温了《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现场，看了赵雷和刘欢老师的那段经典的对话，哎呀，真的是好感慨。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描述四合院的生活场景。2014年，赵磊凭借这首歌在中国好歌曲的现场被刘欢老师选中，晋级全国20强。刘欢老师称赞这首歌的歌词是神来之笔，并且收录在了新九派的专辑当中，非常朴素的情感啊。他说，自从我选择了做音乐，大意就是说，自从我选择了做音乐，可能我注定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朴素哈。但是希望能够让家人满意。就是在昨天晚上，我还在看这个场景的时候哈，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如此的之，生动。那也有对平凡人生活、对平凡生活、平凡人对生活的一种畅想。他把他的美好的愿景都写在了画里头，也写的是非常的生动，也是我们说生活当中的平凡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哈。这首歌的收录真的是非常的棒，有空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现场的过程很打动人啊，很戳人心。

口感的层次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还有朋友说吃到了奶皮子果多多的这个月饼啊，非常熟悉的味道，奶皮子奶酪酸奶，如今呢熟悉的奶皮子被放到月饼里面，是可能有糖尿病这个基础病的朋友呢，他们会去选择控糖，但是不想错过月饼啊。黑麦的鹰嘴豆月饼呢，是大家选择低糖低卡轻松又有中秋仪式感的选择之一。深褐色的黑麦的饼皮带着烘烤之后的质朴的麦香，酥而不碎啊。内馅呢是细细研磨过的鹰嘴豆，质地呢很绵软。当然还有朋友说我吃到了玫瑰五仁味鲜乳酪蛋皮月饼，这个名字好长啊！玫瑰的香气和五仁的坚果香，那还是小时候熟悉的第一口，但是呢又多了鲜乳酪的淡淡的奶香，蛋皮的这个外表也让口感更加丰富，越嚼越香啦。

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玩转新疆》。今晚的月亮会格外圆，在月光洒到的每一个温暖的角落，像游客一样去探索和解锁这座城市的快乐吧。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好好享受这一天的假期。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

0: 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转。

继续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桐城转一转啊！桐城转转，我们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和大家相遇在电波。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年的三天小长假，有朋友呢总结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叫做白天撒欢儿，晚上看月啊！除了第一天晚上呢有点这个阴天云彩之外，昨天和今天的天气都格外的好，尤其今天大家去守候一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天象啊。今年的假期里面，菊花展正好是开展了，有十万多株的小菊花，三万株的品种菊，一大片的金黄啊，还有呢萌宠乐园和昆虫园，能一直开到十月中旬。那么在这两天去看呢，正好是花期最棒的时刻。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去感受一下，植物园里面去赏花的快乐呢？那么给大家说一下啊，上午去的时候光线是最好，而且人也是比较少的。大家如果说要拍照，穿浅色衣服，往花前一站呢，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这个园子里面还会有一个绳网的乐园，带着孩子呢可以去玩儿啊，孩子呢去玩自己的，你去看你的这个菊花的遍地金黄啊。而且菊花一年就这一茬，想看展的朋友呢要抓紧喽。

看到有朋友呢发的朋友圈说，最最震撼的是大朵的黄色菊花，花瓣一层压着一层，密得数不清，一朵花快赶上一张脸大了。凑近一闻呢，是那种清清苦苦的菊花香味儿，闻一口人一下就变得很精神了啊。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续前行啊！刚刚有朋友说，这个中秋的最后一天假期，真的是能在市区里面逛这么多的好地方啊，完美。不想跑远的朋友，晚饭过后呢，就进上山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比如说红山公园市区最经典的赏月点，山顶开阔，没有遮挡，红山塔城市万家灯火，一轮圆月从东边起来，能见度好，而且呢能够望到博格达峰，带长辈首选，路也比较好走。当然如果说爬点这个坡度的有点难度呢，咱们就去人民公园。还有朋友呢说，我今晚要定在亚马里克山的这个山顶啊，九九世纪亭去看全城夜景，视野比红山还开阔，人相对少一点，想安静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儿，但是风有点大，大家要带外套。包括呢有朋友说红光山的蓝光湖观景台，月亮倒映在湖里，水面一层银啊，这个摄影爱好者常常蹲点在这里。还有朋友说雪莲山顶的城东边朝东能够看到河马泉新区和远处博格达峰，当月亮升起来啊，有种站在城市上空揽月的感觉。哎，我突然想起了，大家可以去趟金岭台呀，在天山村啊，就是往石人沟方向走的那个天山村，这有一个金岭台，就它其实是有一段的这个楼梯上去之后呢非常空旷，在这个点位去观月的话，我觉得也是极好的啊，非常非常的清静啊。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
1: 刷新半点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北风3级。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大头针的歌曲啊，翻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爆破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就是它会收敛很多很多人的情绪和情感在里面。今天是中秋佳节最后一天的假期，所以我们把这首歌也放在我们的歌单当中让大家来听一下。有朋友推荐了说鲤鱼山公园的海棠大道真的非常值得一逛啊，给丹丁当推荐一下。嗯，有1公里多的海棠大道现在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而且树叶是慢慢在变红，枝头挂满了红果，秋天氛围感直接给拉满了。而且呢，白天去的朋友如果带孩子，有一个风嗡嗡无动力的乐园，假期正常开放，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的这个就是去玩耍，大人呢可以去观赏一下海棠大道。哎，这个组合不错啊。还有就是呢，昨天有朋友说去了天山野生动物园，昨天有雕羊比赛，是不是传统的民俗赛事？你还说看到了萌哒哒的很多的动物啊，非常非常的开心。

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今天傍晚的时间，大家可以前往啊，这个有一个室内的活动非常的棒哈、啊，可以去看电影哈、啊。2026年的新疆影迷漫游季是在五月花园城温情的启幕了，由今年的中秋佳节增添了别样的光影的浪漫。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就大家去现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些经典电影的这个现场的一个为大家的大屏的一个演绎。

一级演员、知名导演会先后登台，来分享本土影视创作背后的暖心故事和坚守的初心，来讲述新疆烟火团圆的温情，让大家在光影故事当中能够读懂新疆礼赞团圆。这次的影迷漫游记的活动会贯穿中秋假期到十月底，也就是说呢，9月26号起幕之后到10月7号，每天下午的18点钟是常态化的开启，大家都可以到达现场去感受一下。还有朋友说，哪里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浪漫的中秋的主题布景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杉杉奥特莱斯。那其实最近呢，大家可以看到玉兔花灯、鎏金挂饰、暖色调的灯带，层层点缀，点缀了中秋主题的布景就在这里啊。月圆的元素和森系童话风格完美的交融。因为最近呢，他们带来了新疆首演原创 IP 童话大戏《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从25号起到今天呢，是连续3天限时上演。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带孩子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因为这次呢是属于，这个全员角色呢实景游走全场，穿梭在客流当中，这些小演员们会近距离和小朋友挥手互动，亲密合影，把孩子们带进童话的场景啊，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是一首纯粹的新风格新疆旅游歌曲。歌曲呢，摒弃了以往新疆旅游歌曲惯用的豪迈粗犷的民族风情风格，而采用了温情柔软的小调韵律，歌词娓娓道来，旋律悠扬温婉，用温柔亲切的语言向全世界深情描绘着新疆的风土人情。

手风琴推开伊犁河谷的黄昏，哈萨克族牧人的口弦琴模拟夜莺啼鸣。接下来塔斯肯将带我们去傍晚的拱乃斯河，注意1分45秒处突然的静默，那是录音师特意保留的晚风掠过芦苇荡的叹息。

马条这位荒野诗人的经典重构，永隔一江水，新增塔吉克族英笛前奏，吉他扫弦暗藏叶尔羌河的波涛密码。正如这首歌的网易云热评第一位写道，听到歌曲的瞬间，仿佛看见王洛宾先生在天山那头微笑。

0: 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7: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0: 气象。
1: 刷新半点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高温23度，低温13度，北风3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了半点的气象，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929 中秋的特别节目。在三天的小长假当中呢，我们收获到了天气的美好，今天晚上呢是可以赏月的好时光，同时呢也邀请朋友们能够在中秋放假的最后一天能够好好的放松自己，因为明天开始我们即将会投入到非常忙碌的工作当中来迎接十一大假了。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收听到的是新疆原创音乐榜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你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当古老驿道化作柏油公路，时光在新旧旋律之间悄然流转。新疆原创音乐榜即将和你分享独立民谣女生的私密日记《那拉提小镇》。卡洪乡节奏是青旅木楼梯的脚步声，间奏口琴采自夜市街头艺人的即兴演奏。而网易云评论区呢，已经有3000条想去隐居的打卡。

让市井的烟火气随风飘远，让我们把耳朵贴向鸣沙山的曲线。小艺的月牙泉正在用声波修复时光，电子合成器模拟的唐代五弦琵琶，每一根弦都颤动着敦煌的月色。

徐千雅带来的丝绸之路，沧桑而温暖，在飞天般的琵琶映衬之下，深情而刺激的嗓音像是丝绸般飘逸华丽，回肠荡气。几千年的历史在她的歌声中宽广延绵，如锦绣通途，直入人心。

秋风入乌鲁木齐市，好戏呢也赴金秋。那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呢重磅献上金秋舞台盛宴，有国风神话，还有红色华章、交响颂歌三台大戏啊轮番登场，从九月末呢一直延续到国庆假期，一家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剧场浪漫。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是经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那劈山救母的古老传说呢登上舞台换新演绎，云海神山、莲灯、流光、沉浸式国风舞台，把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带到眼前，适合大小朋友一起来观看，那感受孝心和勇气的力量。时间呢就是在2026年10月1号到7号的每晚20点，每天晚上都会上演，那地点呢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多功能厅。除此之外呢还要来关注交响轻歌剧江姐红颜上红梅开，这是烈士纪念日的专场演出，红梅傲雪信仰永存，交响轻歌剧江姐以动人唱腔和饱满演绎重温红颜岁月里的英雄故事，一曲红梅赞致敬永不褪色的革命信仰。那时间呢是在9月30号的21点，如果感兴趣的话别忘记及时关注。那还要来了解到的是辉煌征程11专场音乐会，喜迎国庆礼赞征程，那恢弘乐章奏响时代赞歌，乌鲁木齐交响乐团倾情演奏，用音乐来诉说山河壮阔，共贺祖国华诞，这也是国庆假期啊不可错过的听觉盛宴。时间呢是在10月1号晚上的21点。这三场好戏啊各有风华，是带孩子感受国风神话，还是赴一场红色之约，或者呢是在交响声中共庆国庆。这个秋天啊我们不妨走进剧场，感受舞台独有的震撼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

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于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电影，还有热播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呢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莱萨莱萨节目为您介绍好看的剧目。那接下来这一条消息呢，喜欢去看剧的朋友，尤其是话剧的朋友啊，一定不能错过。戏台灯亮，水墨枪起，一曲《牡丹亭》婉转开篇。可戏班脚下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在新旧交替的动荡岁月里，一群守着昆曲的梨园人被裹挟进时代的风浪之中。这就是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那10月30号到11月1号即将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9月28号的13:18将会正式开票。笑着开场，含泪落幕，把昆曲唱段揉进话剧的叙事当中，用精妙的台词讲透一代人的坚守。那当大梦开启，你会在笑声背后看见普通人的命运和风骨。演出时间呢是10月30号的21点将会演一场，那10月31号的21点，还有11月1号的21点，总共3场将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映。曲中梦未歇，走进乌鲁木齐大剧院赴这场梨园惊梦，在戏台光影之间体会戏里戏外的悲欢沉浮吧。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0: 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1: 汽车生活的朋友，
0: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1: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
2: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本周的汽车行业动态。首先要关注到的是9月26号，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带队抵达赛里木湖，实地验收蔚来丝绸之路全线换电路线建设成果，并且呢落地多项文旅和出行合作新举措，全程开启公开直播，引发

行业的广泛关注。那本次行程呢，是未来3605公里丝绸之路换电贯通验收的关键环节。李斌驾驶未来 ES9 从独山子换电站出发，途经赛里木湖实地核验天山沿线全新的第五代换电站的运营状态。那据了解呢，如今赛里木湖换电站已经全面投用，可以支持未来乐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型换电，彻底补齐新疆西线新能源补能短板。活动现场，未来旗下乐道汽车正式官宣成为赛里木湖官方文旅合作伙伴，同时呢完成乐道 L90 景区的工作用车交付。那依托双方全新合作，乐道车主到访赛里木湖可以享受专属住宿、餐饮、旅拍、文创等定制权益，解锁高端新能源文旅出行新体验。此外，李斌现场回顾了品牌和赛里木湖的长期共建历程，从早年基础充电桩布局到如今全功能换电站落地，实现了区域新能源补能的跨越式升级。随着赛里木湖站点投运，那未来丝绸之路换电网络全线打通，串联起了新疆多条黄金自驾路线，为新能源车主西进丝绸之路自驾提供了全方位的补能保障。

0: 继续来关注本周汽车行业动态。金九银十进行时，大型车呢仍在持续涌入新车市场。九月，易境 X9、小鹏 G9L、腾势 N9L 以及启境 GX7、智界 RX 等超过十款532型大车，赶在十一黄金周前上市或者预售。叠加一到八月上市的80多款大型车，那新车市场啊，在一年之内已经涌入了近百款大型车。近年来呢，车市越做越大，车身尺寸和整车重量啊同步抬升。那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表示说，这几年呢，车市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的车型占比呢，只有10%。那今年1到7月啊，已经达到了40%。
1: 那是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手机搜索929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本周汽车行业动态。

接下来再来关注长安起源 Q06 的上市信息。这款中型纯电 SUV 的现实权益价呢是 13.59 到 16.59 万元之间，外观呢采用 FUV 运动造型，配备贯穿微笑大灯、星环尾灯，196升的前备箱呢支持拍一拍、语音、中控、远程等多种开启方式。那据了解呢，在续航方面啊，纯电版呢标配800伏加 6C 超快充，那 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700公里，增程版呢配备了 1.5 升增程器，那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1600公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明天节目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优选百分百，我是夏天。我们节目的一直以来的宗旨呢，就是扎根咱们新疆的本地生活，为大家提供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服务科普。眼下新疆的秋天已经彻底拉开了帷幕，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切身体会。咱们这里的秋天呢，主打就是一个干和变。白天太阳晒着觉得挺暖和的，可是风一吹呢，皮肤上的水分瞬间就被抽干了。到了晚上，气温断崖式下跌，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这种外干内燥、昼夜温差大的特殊气候，最容易让人出现秋燥、秋乏、秋虚的连环反应。比如说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嗓子像是冒烟，嘴唇起皮，喝再多的水也觉得渴。白天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昏昏沉沉的，肠胃敏感的朋友呢，更是容易啊吃点凉的就胃胀，免疫力下降，感冒咳嗽接踵而至。面对这种气候呢，很多家庭啊习惯性的开始贴秋膘，觉得多吃牛羊肉，多炖浓汤就能够把身体补回来。但是呢，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在新疆这种极度干燥的环境之下，盲目的吃重油重盐大辛大热的食物，不仅呢补不进去，反而会火上浇油，

致口腔溃疡啊、咽喉肿痛等等。真正懂行的新疆秋季养生呢，是润物细无声的，是用温和清润的汤水来滋养我们的肺腑。所以呢，接下来啊，优选百分百将为您呈上一份专为新疆秋季定制的煲汤进补的全景指南。我们会把秋季煲汤啊细分为八大板块，从润燥啊、润肺健脾、降火导温补全家适配，再到避坑指南全程干货，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在家轻松的煲出一锅好汤。

首先呢，我们要把养生的底层逻辑盘清楚。为什么新疆的秋天最推荐的是喝汤呢？中医说秋冬养阴，在新疆呢，秋季啊，人体最缺的不是热量，而是津液。白开水虽然解渴，但是穿肠而过，很难在体内呢留存去滋润我们的呼吸道和脾胃。而通过合理搭配食材煲出的汤呢，能够将食物的精华溶于水中，温和地补充津液，既润燥又不上火，节奏才是最高效最安全的家庭养生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大家秋季最迫切的需求润燥养肺汤开始聊起。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新疆的秋风啊，像是一把无形的刮刀，首当其冲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肺部和呼吸道。很多朋友呢，一到秋天啊，不仅嗓子干痒，还总是忍不住干咳，甚至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觉得喉咙里面会有异物感，这就是典型的肺燥伤津。这一段呢，给大家准备了三款润肺的急救汤，专治各种秋季呼吸道不适。第一款呢，是咱们新疆家庭啊最经典的润肺的黄金搭档，那就是冰糖炖雪梨配上川贝。这道汤呢，是应对秋燥干咳的特效药，做法非常讲究细节。首先呢，雪梨要洗干净，保留梨皮，去核，然后切块。川贝呢，要敲碎成粉，和雪梨少许冰糖一起放入炖的锅具当中，隔水呢炖煮40分钟。为什么推荐说要隔水来炖呢？因为这样啊，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川贝和雪梨的药效，汤水呢是很清透的，那润肺化痰的效果是比直接水煮更好的，特别适合那些说话比较多、嗓子干燥而且干咳无痰的朋友。第二款呢，是平民润燥神器，那就是木瓜银耳羹。很多人认为说银耳只能冬天吃，其实秋天吃银耳才是正当时。新疆的秋天啊太干了，而银耳呢富含的植物胶质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涂了一层内部保湿霜。做法上呢也有一个小窍门，就是银耳一定要用冷水来泡发，撕得越碎越好，先大火煮开，再转小火慢熬，直到汤汁呢变得粘稠拉丝，然后再放入切块的木瓜。木瓜的清香能够中和银耳的寡淡，而且呢木瓜本身也是有生津润燥的功效。这道汤呢不仅能够润肺，对于秋天皮肤干燥起皮也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最后一道汤呢，在歌曲之后再向你介绍，所以不要走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优选百分百。

歌曲之前呢，给你推荐了两款非常润燥的秋季养生汤，那第三款呢是咸鲜润喉汤，是橄榄排骨汤。很多朋友对于这道汤呢可能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青橄榄呢它是清热利咽的，用橄榄拍破呢和肉类一起炖煮，那汤色清亮，入口呢微苦回甘，对于缓解我们的喉咙肿痛、声音嘶哑是有奇效的。不过在这里呢需要强调啊，润燥汤饮的一个饮用法则，那就是润燥汤呢要少量多次温热饮用，不要等到渴得受不了了才猛灌一大碗，也不要等放凉了再喝，那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喝一小碗温热的润燥汤，让津液持续滋养我们的身体是效果最好的。下一段呢我们换个

0: 方向来聊一聊怎么把秋天虚弱的脾胃养回来。
1: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0: 累了吗？

了，而且呢特别的性寒，百合是用新鲜的更好。这道汤呢可以当做甜品来吃，也可以当汤来喝，微甜的口感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睡前一个小时喝上一小碗。能三款呢是生津止渴汤、麦冬玉竹瘦肉汤。麦冬和玉竹需要提前浸泡20分钟，瘦肉呢切成这个小片儿，然后呢水开之后放入煮15分钟即可，不要久煮，以免营养流失。这道汤呢，那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啊，秋季降火最忌讳的就是的饮品，这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越降越虚。

我错了。优选百分百始终陪伴在您的身边，用接地气的科普守护您的健康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夏天，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

一枝花在微信平台互动，他说小东小东，和睦的小木屋到底值不值得去呀、值不值得住啊？真肯定值得呀，太值了。和睦村住小木屋，早上推开窗就是晨雾炊烟，白桦林金黄，那画面啊就像油画一样，非常值得一去。

0: 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14度到23度。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
3: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
3: 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53集。
1: 景子莲咬牙切齿地说，
2: 这个可以做手术。
1: 郭焕金就剩下没有对天盟誓了。
3: 啊，手术千真万确，只是卫生部从没做过这类手术。但你不必灰心，没做过不等于不能做，不等于不会成功。
2: 那我问你另外一个手术是否也可做？
1: 郭焕金为自己能帮景教官大忙十分开心。
3: 只要我知道，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不知道，一定多方打听，求得答案。
2: 给我把这个酒窝填平，你们可有办法？
1: 郭焕金几乎跳脚说道。
3: 啊，为什么呀？多少人想长还长不出来呢？酒窝，多招人喜欢，多风流倜傥啊。
1: 景子莲没想到，昔日看似冷清持重的徒弟竟如此顽劣不堪。他恶狠狠地说，
2: 郭焕金，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还没结业呢，听我命令，原地做30个俯卧撑。
1: 郭焕金经过训练，体能有所进步，勉力可完成30个俯卧撑，只是可怜了刚上身的新军装。要知道，列兵服装有限，能把一身新衣服保留到结业式容易吗？他赶紧换上笑脸说，
3: 嗨，对不起教官，我回去就问楚军医，看他可有办法把酒窝修补。应该不太难吧，既然能挖一个，想必也能填坑啊。
1: 景子莲这才转怒为喜，没有勒令他必须当场完成指令，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2: 回去做50个俯卧撑。
1: 郭焕金长出一口气，新军装保住了，本应气氛严肃的结业式还没开张，就被景子莲的酒窝搞得微醺。景子莲见酒窝有救，轻松看向郭焕金，再一次展露无敌笑靥。反正已经被他看见，一次也是看，更多次也不过尔尔。酒窝既然藏不住了，光天化日之下，索性自在浮动。郭焕金一时无语，不是没话说，而是生怕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泄露了好不容易掩饰起来的心声。穿着特号军装的男子，眉峰俊拔，黑眸沉亮，下颌线清俊刚毅，口唇形轮廓完美，身姿如冰山挺立，长腿矫健有力，踏于涌动土之上。战区里很多男子容貌出色，郭焕金素以平常眼光视之，古井无波，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惊叹自己迟钝。相识许久，由于军训耳鬓厮磨时刻不在少数，但他似乎从没发现景子莲作为男人如此出类拔萃，风姿绰约。以往每次军训之后，他都可以将景子莲淡忘，也许师徒鸿沟太过严厉，但此刻似乎有烧红的火钳在他体内缓缓移动，将此人的身形眉眼勾勒并烫烙于脑海之平，一种生疏而极为猛烈的情感如雪山崩塌般毫无征兆卷地而来，一种自下而上的轻轻的酥麻感自脚跟向脑瓜顶蔓延，他不由自主咬紧牙关，力图抵御愈演愈烈的战栗。这个就是荷尔蒙的瞬间高速分泌，就是男女间古老而神秘的吸引力，这就是恋爱吗？郭焕金猛然意识到这一点，三魂七魄顿时碎了一地。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能对一个年

0: 轻男子心怀觊觎之心呢、啊、他是班长，全班表率，他必须将心中的蠢蠢欲动斩杀在萌芽状态，不然只怕万劫不复啊。想定之后，他调动理智的洪荒之力，将内心躁动毫不留情压下。他轻轻咳嗽一声，清了清本来趋近嘶哑的喉咙，说道：
1: 景参谋，有一招无往不胜。
0: 景自怜危险地眯起双眼，半信半疑地说：
2: 还有什么招数比手术缝合起来更好？
1: 这方法你早就知道，就是永远不笑。教官不笑的时候，一切很好。
0: 听到这话，景自怜一时不知脸上作何表情，嘴角抽动，红潮覆脸。不过高原上红血球增多，加之紫外线强烈，脸庞本来就发紫干，此刻看不大出来。再说就算他反应失常，郭焕金紧张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观察得到景自怜的神色变化呢？两人心潮澎湃，又都强力压制，一时竟不知谈话如何继续。景自怜选的这段战壕看似随意，实则位置精当。他于交通壕拐弯处，面敌方向呈特定角度，战时敌人无论从哪面扑来，战壕中的人都很易发现异常。近旁还挖有防身用的双人掩体，真是天造地设好场所。他人若靠近，很远就会被发现。双人掩体更胜一筹，人进入其内躲藏，来人除非到了极近处难以察觉。坐。高原地表薄薄一层浮壤下，是亿万思年的涌动土层，厚的地方可达深百米，如同水泥浇灌的整体铸件，寒气彻骨。郭焕金瞄到战壕被削剁开的立面中，沙土细石间遍布细微的冰晶，如一簇簇细小利剑，虽极微小，但锋芒尖锐，针砭无敌。景自怜看得分明，郭焕金一是怕动土染脏了军衣，二是女娃怕着凉故踌躇。他从衣兜里抽出一块淡蓝格子的手帕，铺在战壕一侧的土台上，说：
2: 坐。
0: 手帕能隔灰，但并不能隔寒。郭焕金见教官说了两次，才坐了下来。景自怜也坐了下来，两人距离很近，要在平时已是让人感觉紧张的范围，此刻周遭壁垒森严，像在战斗间隙里硝烟弥漫中幸存的士兵谈心，并不觉太突兀。难耐的沉寂。顾焕金看着战壕墙壁，没话找话说道：
1: 你说高原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2: 为什么想到蚂蚁啊？
1: 我觉得这里没有蚂蚁。
0: 郭焕金不回答景自怜的为什么，继续沿自己的思路走。景自怜认真地追问：
2: 你确认此地没有蚂蚁？
1: 我确认，自打我到了高原，没见过一只蚂蚁，也没见过蚂蚁窝，下雨之前也没看到蚂蚁浩浩荡荡搬

0: 家。我总在想，蚂蚁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会不会有红细胞增多？会不会也患上心脏扩大？会不会？
1: 景自莲纵有丰富的高原经验，也瞠目结舌。他从未想过蚂蚁的身世，因为他们与作战无关。涌上心间的第一念头是敲开徒弟的脑袋，看一看蚂蚁和他本人到底谁站的地方大一些。可是眼前的话题也得应对，他承认地说：
2: 哦，此地我也从未看到过蚂蚁。
1: 郭焕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用手画着圈说：
0: 你看，站好的立面上居然看不到任何小生物存在过的痕迹。
1: 姑娘对蚂蚁如此上心，景自莲不想惹她不开心，只好就事论事，调动知识储备分析道：
2: 蚂蚁是不能单独生存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叫做蚁群。
0: 哈，这个我知道，就像士兵不会单独存在，集合在一起叫做军队。
1: 景自莲憋屈呀，再这么聊下去跟蚂蚁缠斗不清，离题万里，又怕扰了郭焕金的兴致，只好强迫自己畅谈蚂蚁。
2: 如果以蚂蚁作比，军人就是蚁群中的兵蚁。
0: 你我毫无疑问是兵蚁。
1: 前酒窝的脸庞了吗？顿生万千的惆怅。他的神色变化自然逃不过景自莲的目光，他小小的得意：姑娘啊，看来你还是很在意我的嘛。
2: 郭护士，你的服役期快满了吧？
0: 还有几个月。
2: 哎，你服役期满后打算怎样？
1: 郭焕金有点不明白什么意思。
0: 不是我打算怎样就能怎样的，这要看上级打算让我怎样，我才会怎样，我服从决定。
1: 这话虽然绕，但景自莲听得懂，他强调说：
2: 领导决定归领导，我问的是你自己的打算。
1: 郭焕金轻轻拍弹着衣服上并不存在的尘土。
0: 我没打算。
2: 如果你没打算，那我为你打算一下行吗？
1: 景自莲说的理所当然，好像郭焕金早已将未来托付于他。郭焕金一下子气笑了：
0: 哼，你是我的谁啊？凭什么你替我打算？
2: 以前我并不能替你打算，但那天我说过你要为我负责，自那以后我就有资格替你打算了。
1: 郭焕金惊吓不已，原来那个负责的允诺并不曾时过境迁，原来那个负责就算他不想为战呢。从蚂蚁到战壕，从酒窝到服役期满后的打算，郭焕金无奈地捋了捋军帽说：
0: 教官，我能就地免了你的责
1: 转。景自莲心里对自己说：若不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景自莲你枉为七尺男儿。
2: 你非君子，但我是，我要负责。天下可逃避的事有万千，唯有这责任二字，生死无赦，无任何方法可免去，在你在我皆是如此。
1: 景自莲掷地有声地说着。郭焕金发觉自己稀里糊涂掉到了坑里，不知不觉搞到被逼发誓的地步，忽然想起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下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时恍然走了神。此地为万山之祖，山外有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山无陵。说到江河水汹涌澎湃，不知流淌了亿万年，劈开群峰直插印度洋。

0: 哪里就能为解呢？冬雷阵阵，高原冬季零下几十度严寒，倒是没有冬雷，唯有这下雨雪。虽说寻常意义上的夏天和高原毫无干系，但相当于平原夏季的时光，六月飘雪极为常见。至于天地合，不知是什么景象。旷野之上，天和地在远方交织一片，毫无芥蒂地融合为一处，可算天地合吧。不过天上地下响了一溜糟，正面反面都有例子，那么此事严一发到底是敢不敢与君绝呢？景自怜见郭焕金由不知所措发展至魂不守舍，赶紧尽量柔和声调地说，
1: 你顾虑自己是战士，又不能谈恋爱的军籍约束，对不对？
0: 郭焕金可怜兮兮地点点头，轻声说，
2: 你都知道还这样。
1: 我怎样了？
0: 郭焕金迷乱中保持着清醒，不上他的圈套。
2: 你自己当然明白。
0: 景自怜不忍心再逗他了。
1: 我可以等。
2: 等什么？
1: 等你不再受这条纪律约束的时候。
2: 那要等多久啊？
0: 景自怜抬起头望向朗澈的天空说，
1: 啊，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总有尽头那一天。我在尽头那端等你，咱们一言为定。
0: 郭焕金突然有点迷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一言为定了？他很想问一问，但又觉得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问了反显得故意要人家重复，欲盖弥彰，便默不作声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
1: 对你这个礼物，我是说礼轻情意重呢，还是说鹅毛？
2: 景子莲把食指竖到优美唇形的正中间，
3: 什么都不要问。到了那一天，你自会明白。
1: 要等多久啊？
3: 用不了多久。不过，那时我已离开高原战区司令部，只能在城卡遥感收到你的谢意了。
1: 呸！想得美，谁会感谢一个空罐头盒啊？
2: 按说这个空罐头盒较一般罐头盒来说有所不同，内层不是常见的锡白色，而是少见的金黄色。顾焕金揭开盖子，盒子内壁金灿灿地反射着夜已偏西的高原暖阳，恍若真金打造。在金光夺目的映照中，他想，如果把这罐头盒剪开延展开，盒子的皮会像一块金箔吧。以景子莲做锅的巧技剪裁成一朵金灿灿的玫瑰花，是否更像一个礼物？可是他不能对景子莲说，礼物这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女孩子没法张口索要。不知景参谋若亲手剪出一朵金玫瑰，该怎样的惊艳出尘呢？郭焕金甚至想，这口精致的小锅算不算世界上最高的礼物呢？如果不确定，起码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罐头锅。这个掩体成直角，他们俩一成90度角，坐在冰冷战壕内的土堆上。景子莲不觉有意，但郭焕金毕竟是女子，坐久了肚腹之下冷意上沁，怪得很，上半身如围在火炉边烤热，好像景子莲是一块从太阳落下的金砖，闪光发烫，让她热血沸腾，但下半身是持续的寒凉。山风在战壕内肆无忌惮地溜过，像是看热闹的多事之人。夕阳已经坠落到战壕边缘，半个下午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真快呀，太快了，还没说上几句话呢。
1: 你什么时候到城卡去啊？
3: 不知道，尽快。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打探重要军事情报，还是想送我？
2: 景子莲脸颊上的酒窝若隐若现浮动起来，顾焕金捏斜着秀眉眼眸挑战景子莲。
1: 哼，我若送你，你敢应下来吗？
3: 这个当然希望你能送我，但是怕对你有影响，所以你不能送我。
2: 景子莲克制住心惊摇动，前半段话稍显犹疑，说着说着后面转为坚定。顾焕进心中苦味泛起，好像在胃的深处碾碎了半片黄连素，烽火连天地苦着向上冲到舌头，直抵牙齿缝隙。他咽了一口唾沫，希望将苦味能够冲淡，还好真的淡薄了一些。
1: 你送了我礼物，我也送你一件礼物吧，这样你在城卡的时候也许会想起我。
3: 不是也许会，是一定会。
2: 郭焕金发现景子莲特别不会说话，一张嘴能把天儿聊死，就这个话让人如何接茬啊？他只好说，
1: 你想要什么礼物？
3: 你送我什么礼物呀？快拿出来看看。
2: 景子莲黑眸闪耀着星星，

0: 是否真心了。
1: 此话一箭双雕，但郭焕金来不及细细思索，只想自己有什么东西被景子莲惦记上了呀。他忙说，
2: 啥东西你说。
1: 景子莲伸出了颀长的手指，摸向郭焕金的额头。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对异性有着天然的防备，郭焕金机敏地闪开。景子莲原本想抚摸她额头的手指在空气中捋到了凛冽的空气，如同被风吹熄的打火机。景子莲并不难为情，她收回了手，一边说道，
0: 我想要把你眉毛砍出伤痕的那块手榴弹弹片，你一定保留着，对吧？
1: 要天要地都可以。郭焕金没想到景子莲要弹片。
2: 你要这东西干啥？还嫌自己身上弹片少啊？
0: 那枚弹片曾经深深吸进你的眉骨，我不敢跟你要别的东西。这弹片曾经与你肌肤相亲，我想留在身边，纪念咱们的生死之交。
1: 这是否是世界上最惨烈的情话呢？郭焕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无法拒绝，便从贴身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枚弹片。也许由于摩擦时间久了，弹片已褪去最初的狰狞，闪着银光，真像一枚秦汉朝的刀币。景子莲大喜过望，双手接过来摩挲不停。
0: 怎么还随身带着？
2: 那是我的滑铁卢，还差点要了你的命。我要随时提醒自己，从此事事不可疏忽大意。
0: 能得到这块弹片太高兴了。
1: 景子莲说着，把弹片也装进自己贴身的衬衣口袋。这块弹片带着姑娘的体温，且不断在增温，把自家胸口灼得滚烫。年轻而雄健有力的心脏在弹片之下猛烈跳动。
2: 我还有一块弹片。
0: 你有收集弹片的癖好啊？准备攒多了卖给废品收购站，换点零花钱。
1: 郭焕金也不答话，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弹片。景子莲好奇不作声地看着他。郭焕金把弹片摊在手心问，
2: 认识他不？
0: 他和你刚才那块弹片都来自我军的手榴弹。
2: 看来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
1: 景子莲是聪慧之人，立即醒悟，
0: 这是从我身上取出的弹片。
2: 正是。你看他像不像一颗七芒星？
1: 景子莲又看了一番说，
0: 果然像。这块你打算一直带在身上？
2: 从此你身上带着我的弹片，我身上带着你的弹片，弹片和弹片互相吸引。
0: 好主意。即使我们化成了灰，弹片也会找到弹片。
2: 这是我们的信物。
1: 天色晚了，高原上的太阳坠落得非常迅疾。
2: 咱们该走了。
1: 两人相处时，从来都是景教官发号施令，这是第一次郭焕金主导提议。他明白，若是自己不说话，那么结业现场估计要进入夜间演习模式了。景子莲万般不舍，可是必须结束。
0: 我离开的那天你别送我，但我最后一眼会看向卫生部方向，无论你在干什么会感觉到的，记住。
1: 郭焕金忍住了惆怅，他没有嘱咐景子莲若回战区述职便来看自己，这个字不必说。
2: 别那么伤感，我会到城卡去看你。
0: 我一定抽时间回来。
2: 好，我等着你。
1: 郭焕金回答着，他相信景子莲胜过相信自己。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奇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

0: 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诗歌
2: 对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树使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4: ，Let's go，
3: 皆为中心广播。

0: DJ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千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929
6: 会比较稳妥一些，所以我们的这个联系的方式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而不是说是可以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只不过我们的这个通讯的方式不一样了。但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如果说你在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去睡一觉，这个选择是非常对的，真的，这个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但是我现在说不上来啊，不好意思。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他说等我长大了我要怎么怎么样，小时候总是会说这样的话，现在长大了说的最多就是等我忙完了这一段时间回家再看看啊。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吧，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说做就做，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的去完成，我觉得是最好的。来吧，朋友们，还有成年之后，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说，我身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的白头发长多了，但是我觉得挺帅的。

您正志远发了一段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你。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说我今年10岁了，我上4年级，我觉得我身上的变化是不害怕黑了。小朋友非常好。然后继续第二句话，他说我还可以听到一下新疆林志玲姐姐的声音吗？当然没有问题，当然那必须是在我把歌曲播完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才能够听到新疆林志玲的声音？如果说我的歌曲没有播完，我要怎么说话？你说对不对，小可爱？然后又发了一连串，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哭哭哭。然后又发了一个小丑的表情，小朋友，我一定要把歌曲播完才可以跟你说话呀，不要着急好不好？但是你身上的这个成长我觉得非常棒诶，继续加油。像杰克人到现在都还怕黑呢，你比杰克人要强多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等待，他说假装不累了，现在就是假装没事，假装不在意。你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就是在崩溃的时候调成静音模式。怎么一下子整个人都变得帅气了呢？你说啊。我跟你讲，有时候帅不是说颜值，他帅是一种感觉。你让我一下子想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是耍酷的那些男同学。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森森，他说以前呢跟父母吵架会说你们根本不理解我，然后现在呢接到爸妈的电话第一句话就变成了我理解你们，别太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懂哎。就是你现在更理解你父母了，是这个意思吗？我可从来没有这个烦恼，我都不用跟他们说啊，你们花钱省，不要太省。我现在就怕父母花钱大手大脚。哎呀，这韩香女士现在啊，可爱买衣服了。行吧，那咋办呢？自己的嘛，自己得宠着，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钱。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快乐，他说小时候呢感觉开心快乐是免费的，一根冰棍就能开心一整天，现在呢快乐是要付费的，要花钱的，花时间的，还要提前预约的，关键是付了费还不一定买得到。是什么？你的美甲师很忙吗？美甲师很忙，换一个，但是不好换啊，确实美甲师的审美真的很珍贵啊，朋友。那怎么办？有时候花了钱确实你也得不到你相应的服务，上次我种了个睫毛第二天就掉光光，那个钱就白花了，后面我也不想去再做了，浪费2个小时的时间躺在那里让他再给我接了。哎呀，我现在能够理解花了钱也买不到快乐的痛苦呀。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关于成年之后的一些变化，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0: 中央气象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1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
1: 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

也是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哎呀，其实我觉得啊，真的没必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越是这种特别会做人的朋友，就不能说做人吧，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就这样子特别礼貌，然后很克制，又能够表达出对别人的尊重，这样的人我还是打心底里非常敬佩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欢喜，他说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将来一定是光芒万丈的，现在最大的成就就是今天啊挺好，家里人平安，那工资呢也有按时到账，接受自己的平凡。但我觉得就是平凡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真的就是身体健康，家人平安。来吧朋友们，马上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啊。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更多好听的歌曲。有哪些歌你想要听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说一说，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告诉我了。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朋友们想要听到的歌曲。那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呢，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阿豆这位朋友来给我们推荐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拜托了晚高峰就这样咯，我们下一个小时不见不散。

两个好人的结合却未必能够幸福圆满呢？来看一看来自著名作家张德芬的文字，两个好人却没有好婚姻，一起来听。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从小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一个家。她总是在清晨五时起床，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晨只能吃稀饭。她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会饿。每星期，母亲都会把榻榻米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下午，母亲总是弯着腰刷着锅子。我们家的锅子每一个都可以当镜子用，完全没有一点污垢。晚上，她努力蹲在地上擦。

和相互搀扶，走完了这一生。都说好的婚姻是一场修行，真正决定婚姻品质的是两个人的婚内的修养。保持一种好的仪态，是对岁月的不辜负，对生活的不将就，而保持一种好的修养，是做到知行合一，承担婚姻中的责任，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一书曾经说过，人生不易，需要找个人来同舟共济。好的婚姻是凌晨三点他递过来的一杯温水，是他伸出来的一双手臂。愿你我都可以遇到对的人，谈一场水到渠成的恋爱，再拥有一生幸福的平凡婚姻。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杰克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唱给左耳，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2: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1: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三天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在929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说到温柔的歌曲，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我要你》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首，干净简单的旋律，伴着吉他的伴奏，悠扬的缓慢的这种感觉，而且这老狼的声音也是低沉，但是非常的温柔。任素汐独唱的这个版本呢，在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那种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节奏。任素汐以戏中人物的那种口吻婉转讲述了一个温柔的故事，好像似应和似叹息。区别于老狼的演唱，任素汐的在歌曲当中表现的是更加温柔，更加令人心动的那种感觉。但是两种声音相互堆叠的时候，将温柔编成歌，谱成曲，唱给我们每一个温柔的灵魂。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蔡琴的声音里有一种岁月的沉淀感，经过时光的打磨，给你诉说一段久远的爱情故事。在她的歌声里，你能够听得到的是不是那种年轻的热烈，而是经过世事之后的相濡以沫。没什么比这样的爱情更有爱意。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陆先生乐队的《温柔的故事》。那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美满。

0: 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1: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心情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然。下面这首歌送给晚睡的你。

山之光，水之深，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只要你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美就在那里。一个有趣的人总能够寻找出不一样的美。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

日的收获，冬天的腊梅。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的那些歌曲，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100》。

活得有趣是一种人生态度，认真对待生活，不敷衍，不将就，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又自由味。你怎么样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定期打扫，看着窗明几净的房间，心情自然会非常舒畅以及愉悦。好好吃饭，不慢待自己的胃，身体也会健健康康。养花、练琴、读书、写字都可以以养生性，陶冶身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品冠演唱的《我以为》。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我是杰克然。人生的趣味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一餐一饭，三五好友，四时风光，那些让我们沉浸其中的爱好，那些让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都是我们生活的斑斓色彩。

0: 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48集，
2: 叶高、知离一同来到这棵大树前，王之伟已经翻身来到树腰上，用双手分别攥住大树的两根分叉的树干，

0: 似乎是怕其中一根树干会忽然消失，再次变成三叉梧桐的样子。
1: 野哥，快来帮我！
0: 王之伟只有两只手，自然只能攥住两根树干。叶高应了一声，一跃跳到树腰处，伸手攥住剩余两根树干。
2: 搭档妖孽，在我面前还敢装神弄鬼，还不快快现身！
0: 叶高一声暴喝，身上的八个收妖瓶空了七个，早已跃跃欲试，准备炼化新的妖物。那七个空瓶中本栖身着七只妖物，却在连宝叶泽一战中纷纷牺牲，只剩下他亲爱的六尾妖狐小六。叶高等人看得出来，眼下这颗与周围的法瞳格格不入的四叉梧桐，实乃是一只修行得道的树妖。
3: 哎，哥们儿，有种你们先下来，松开手啊！
0: 这颗高大的四叉梧桐忽然开口，声音从中央树干中传出。
2: 松手？呸！周围全都是法瞳，我要是松手了，你混到其中躲起来，我怎么办？
0: 叶高往树干上啐了口痰，远处的路人已经被叶高、王之伟的行为震惊了。没想到两个大男人会爬到梧桐树上，不过路人见叶高和王之伟身强力壮，便也不敢前来多管闲事，转身就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走去。知离抽出腰间的长鹰，手臂一震，长鹰瞬间打直，发出一声破空声响。
4: 还不见紧吗？是想尝尝被我的长鹰抽打的滋味吗？
0: 树妖以大树的状态出现，倒让叶高他们感觉有些不解。虽说这种形态下的树妖其防御力很不错，但似乎也没什么攻击力。知离手中的长鹰轻轻挪到树妖高大的树干上，做事就要抽打树妖，叶高却连忙制止。
2: 李哥，交给我，可不要把他打坏了，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妖物，嘿嘿，就让他见识一下收妖瓶的厉害嘛。
0: 说着，叶高心念一动，一个收妖瓶就从他衣服里子中飞到半空。他用灵活的嘴巴咬下收妖瓶的盖子，半空中漂浮着的收妖瓶瓶口对准树妖腰身以下的主干，瞬间发出猛烈的吸力。叶高是想直接将树妖收入收妖瓶中炼化，树妖连忙开口央求：
3: 各位英雄手下留情，我就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
2: 之伟，你也让开，我自己收拾他。
0: 王之伟这才松开握住树腰分叉树干的双手，从树上下来，退到知离身边，抱着膀子想看看叶高如何降服这不知好歹的树腰。收腰瓶传来巨大的吸力，叶高准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将树腰收了，树腰则继续哀求：
3: 大哥，快把那瓶子挪开，我不行了，我要进去了。
0: 叶高一脚踹在树干上：
2: 你说话怎么这么不要脸呀，连我都敢调戏啊，你要进啥地方去？
0: 就在此时，异变突生，一阵疾风席卷而来，虽是初春，仍旧吹落了周边的梧桐树上长出的新叶。叶高眯起眼睛看向疾风涌来的方向，一个异常肥胖的身影出现在长街上。这个不知道有几百斤的胖子大步流星朝叶高等人所在之处跑来，站在地面上的知离和王之伟甚至能够感受到这胖子奔跑时候带来的大地的震颤。
5: 阮长歌，
0: 知离手里的长鹰对准正奔跑而来的大胖子阮长歌，王之伟亦做好战斗准备，叶高也不再跟树妖较劲，而是死死盯着小山一般的胖子。
5: 快上杆，让我来。
0: 胖子阮长歌一边奔跑一边气喘吁吁喊道：
6: 什么玩意儿？
0: 王之伟皱起眉头，没听懂阮长歌在说啥。叶高也微微一愣，思索着阮长歌这句话的意思，就连知离也有点吃不准阮长歌的来意。因为听阮长歌这意思，似乎并不是来找叶高他们拼命的。由于猜不透对方的来意，叶高这才从树妖身上下来，随手收回收妖瓶，戒备地看着来势汹汹浑身乱颤的阮长歌。

0: 疾风是从阮长歌身上散发出来的，似乎是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风带。
1: 李哥，这胖子身上是啥？
0: 王之伟忽然看到阮长歌胸前浮现出上下两个图案，如同八卦。
2: 巽卦，主卦客卦皆为巽卦，由一阴部两阳部组成的卦象就是巽卦，巽下巽上称为巽卦。
0: 金陵阮家的家传绝学便是三外修当中的补风之能，阮长歌作为阮家的主人，自然懂得这种术法。此时他胸前巽下巽上所代表的正是巽卦，也是他正在施展补风之能的标志。叶高、知离和王之伟一同注视着携风而来的胖子阮长歌。只见阮长歌一路冲到这棵树腰幻化的四叉梧桐前，迅猛的疾风一股脑吹在四叉梧桐树身上。
3: 大胆树妖，竟然敢在我的地盘对三位贵客不敬，还不速速现形受死！
0: 而后梧桐树那四根粗壮的树干忽然对阮长歌发起反击，四根树干调转方向朝阮长歌袭来，阮长歌则催动补风之能进行应对。然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疾风虽尽数吹打在树干上，却也只是稍稍延缓了树干袭来的势头而已。下一秒，四根树干克服风力，齐刷刷抽打在阮长歌笨重肥硕的身体上，竟将几百斤重的阮长歌击飞出去。倒在在半空中的阮长歌发出一声惨叫，一头撞在路岩石上，登时撞了个头破血流。
1: 阮家的补风之能也太废物了吧，连个树妖都摆不平。
4: 难怪人家都说阮长歌就是柳大师家中的笑话，这也太不堪一击了，堂堂三外修中的定级术法补风之能，在他用出来比个电风扇强不了多少啊。
0: 不过让叶高感到奇怪的是，刚刚阮长歌那番话，阮长歌说树妖在他的地盘对三位贵客不敬，三位贵客指的不就是叶高、知离和王之伟吗？
4: 这家伙脑子有病吧。我们此来南京就是为了对付景林阮家，他怎么还说我们是贵客呢？
0: 知离也皱起眉头，默然看着躺在大马路牙子上的阮长歌。
2: 不愧是个笑话啊。
0: 却见阮长歌赫然从地上爬起来，胸前巽卦的颜色比之前明显暗淡了几分，可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毅然决然再次朝岿然不动的巨大树妖冲降过来，故技重施，又对着树妖结实的躯干激射出一股疾风。可是叶高等人都已经察觉到阮长歌的补风之能实在太弱了，就这么点风，最多只能吹落树妖的一些树叶而已，根本不可能伤及树妖。
3: 叶哥、李哥、伟哥，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妖物。
0: 阮长歌一边施展补风之能招呼树妖，一边大义凛然说道。叶高等人更加不解了，他们分明跟阮长歌没有任何的交情，相反阮长歌、金陵阮家是他们的敌人，可是这个胖子却很亲切地称呼三人为叶哥、黎哥、伟哥。阮长歌也有四十多岁了，王之伟才刚二十一，知离看起来也不过二十三四，就连最老成的叶高也比阮长歌年轻不少。然而四十多岁的胖子阮长歌却这样称呼叶高三人。
4: 听着胖子的意思是让俺们走，他来拖住树妖。
1: 好像是这个意思。
5: 死胖子，你这是在给我挠痒痒吗？去死吧。
0: 说罢树妖挥舞四根树干，再次将阮长歌肥硕的身躯击飞。对皮糙肉厚防御很强的树妖来说，阮长歌的补风攻击顶多也只能算是挠痒痒。
3: 一哥，你们快走啊，我撑不了太久。
0: 半空中尚未落地的阮长歌在发出一声惨叫后，还不忘提醒叶高他们快点逃离。叶高与王之伟对视一眼，
4: 这死胖子简直就是个大傻子。
0: 王之伟连忙点头，很认可叶高的评价。 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阮长歌又一次站起来。此时他胸前的巽卦符号已经很模糊了，然而他却又冲到树妖近前，继续用他的捕风之能来招呼树妖。这一次树妖从上到下连片叶子都没落下，他举起那四根有力的树干，对准阮长歌的胸口猛然戳了过去。不过树妖的树干并未将傻傻站在原地的阮长歌的胸膛贯穿，因为在他面前几十公分外，一个小小的瓷瓶阻拦了树妖的猛烈攻势。树妖四根树干距离瓷瓶不足十公分，原本刚猛的力量瞬间散去，反而开始向后逃离，但是这瓷瓶中却传来巨大的吸力。这瓷瓶正是叶高祭出的收妖瓶。阮长歌疑惑地看着面前的瓷瓶，瓶底上写着个繁体阳字。
3: 这个字念啥？
0: 阮长歌随即认出了瓷瓶的来历。
3: 哦，这是蜀中杨家的收妖瓶。
0: 叶高指挥收妖瓶与树妖耗着，自己则来到阮长歌身边，伸直了胳膊，将阮长歌护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说：
4: 阮家主，跟我往后些，不要丢人现眼了。
0: 阮长歌的胖脸瞬间红了。
3: 叶哥，这妖物太过厉害，恰好能够克制我的手段。
4: 拉倒吧，风在五行中属木，与这树妖同根同源，树妖如何能克制你的捕风之能啊？能克风的是金。
0: 叶高说的没错，树妖并不克制阮长歌的捕风之能，能克制风的是金，因为风在五行属木，金克木。中医之中也有个理论，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6: 叶公子，你不是总以盲流自居吗？怎么现在连五行八卦都有所涉猎了？
4: 嘿嘿嘿，这不是跟着你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的吗？
3: 不是，叶哥，你们快走，这妖物着实厉害呀。
0: 树妖那四根树干正在一点点被收妖瓶吸过来，尽管他使出全力想要逃脱收妖瓶的控制，却无法抵挡收妖瓶对妖物的吸力。
4: 来吧小叔，不要挣扎了，能够做我叶公子亲手降服的第一只妖物，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呀。
0: 叶高笑嘻嘻对苦苦挣扎的树妖说。知离来到树妖身边，伸手拍拍树妖的身体。
6: 为什么要找我们的麻烦？
5: 各位英雄高抬贵手啊，我本是这十万棵玄灵木中的一员，吸纳天地灵气而产生意识，经过近百年的修炼才小有所成。
4: 意思是你的修为还不到百年？不是吧，这么点道行就能击败锦灵阮家的家主？
6: 他是吸纳了十万棵玄灵木的灵气了，才有此修为，虽然只修炼不足百年，道行却不逊色于一般两三百年的妖物，故而才能轻松地击败阮家主。若是寻常妖物修炼百年啊，还真未必是阮家主的对手呢。
0: 阮长歌却似完全没听出知离的讽刺。
3: 那可不，小弟我毕竟是阮家家主，精通捕风之能。
0: 叶高无奈地摇摇头。
4: 阮长歌这飞舞简直就是包天天舞，堂堂的阮家家主居然只将捕风之能练到这么弱的地步，连个树妖都对付不了，实在是对捕风之能的侮辱啊。
5: 各位英雄，我真没想找你们的麻烦，也不知道你们都是这么厉害的修行者，我只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玩玩而已。
4: 玩玩而已？我们若只是普通的老百姓，见到你这么一颗会到处跑动的四叉梧桐，免不了被吓个不轻吧。换作胆子小一些的人，甚至有可能吓得谨慎失常。树妖，既然你撞到我手里了，我理所当然的就要替天行道，收了你这妖物。
5: 求您高抬贵手，快收起这瓶子。
0: 叶高并没有因为树

0: 妖的哀求而心软。诚然，这树妖没给他们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或者伤害。但是叶高在连宝叶泽一战中损失了七只妖物，此时恰巧遇到这么个修为不错的树妖，自然要将之收服，补充一下自己空荡荡的收妖瓶。狼狈不堪的阮长歌丝毫不在乎自己身上的伤势，嬉皮笑脸对叶高等人说：
1: 嘿嘿，三位哥哥，先自我介绍一下，小弟名叫阮长歌，正是咱们金陵阮家的当家。哥哥们莅临南京，着实令咱们南京城蓬荜生辉呀。
2: 阮家主今年有42岁了吧？您这样的一把年纪还称呼我们为哥哥，不觉得害臊吗？
1: 嘿嘿，哎，不，李哥千万别误会，小弟称三位为哥哥，并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小弟打心底里佩服三位哥哥，你们就是小弟我的大哥。
0: 阮长歌一边谦卑地废话着，一边拿出香烟分发给叶高、知离和王之伟。叶高皱起眉头，看着这位白捡的小弟。
3: 阮长歌真是个废物。
0: 另一边，梧桐树妖的哀求声越来越小，语气也越发微弱，已经无力对抗收妖瓶传来的巨大吸力。叶高心念一动，对收妖瓶灌入更多的灵力，一鼓作气想要尽快收了树妖，也好腾出手来收拾阮长歌。收妖瓶的吸力比之前更强劲了，树妖再也无力挣脱瓶中传出的吸力，四根树干迅速变小，钻入收妖瓶。叶高继续催动收妖瓶，身形高大的树妖只发出一声闷哼，整个身体便缩小到几公分大小，继而全都钻入瓶中。而后叶高晃了晃手里的收妖瓶，满意地朝瓶中吹了口气，这才将瓶盖盖上，把收妖瓶挂在衣服里子中。
4: 高丁，不错，初来南京就有所收获，小树也算是个亲手降服的第一只妖物了。
1: 恭喜叶哥收服树妖。
0: 阮长歌连忙拱手作揖。
4: 不是，阮长歌，你是金陵阮家的家主啊，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
1: 啊？
0: 阮长歌微微一怔，转而说道：
1: 叶哥，您这话说的什么骨气不骨气的，小弟在三位哥哥面前自然要毕恭毕敬啊。
0: 叶高看了看身边的知离和王之伟。
4: 阮家主，你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想必也应该知道我们来南京的目的吧。
1: 叶哥，您别这么见外，可别再喊我阮家主了，您就喊我胖子吧。
0: 阮长歌答非所问。
4: 胖子，你知道我们来南京有什么目的吗？
0: 自从他入世以来，与各大世家为敌，接触过的李宗辉、李畅、朱稼先、杨清堂等人，个个都是人物，哪有跟阮长歌这么怂的？
1: 知道，小弟我虽久居南京，却对天下家，后又跟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也就是我伟哥，结为莫逆。紧接着家，后又跟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也就是我伟哥，结为莫逆。紧接着，三位哥哥联手斗垮了牛逼哄哄的凤阳朱家，又拿下蜀中杨家。如今你们来到南京，自然是要对我金陵阮家出手了。
0: 阮长歌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如是说道：
4: 胖子，既然你都知道我们来南京是要对付金陵阮家，那你……
0: 叶高都不知道该怎么问了，他们明明是来南京找金陵阮家的晦气的，可阮长歌却是一副奴颜婢膝的跪舔嘴脸，实在让人捉摸不透。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8: 我朋友在南京出事了，阮家主能帮我查一查吗？
9: 叶高感觉就阮长歌这点微末道行，要弄死鼠妖都很不容易。
10: 叶刚，您说，您朋友叫什么名，长什么样，出了什么事？别看我不上道，咱们金陵阮家在南京好歹也有点势力。
8: 他呀，是指修行得道的树妖，笨死平平，大概是在秦淮区出的事情，具体出了啥事，我也不太清楚。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只听到他发出了一声惨叫，而且出手害他的我人似乎是在听到我的名号之后才起了杀心的。
9: 阮长歌一拍胸脯，一脸义愤填膺的模样。
10: 竟有此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南京动叶哥的朋友？
9: 之前叶高还在射红的时候接到了鼠妖的电话，电话中鼠妖似乎遭遇了不测，之后支离查到鼠妖拨打电话的地点位于南京。叶高本以为是金陵阮家的人出手迫害了鼠妖，可现在一看阮长歌这个怂样，叶高感觉就算借给阮长歌几个胆子，阮长歌也不敢动叶高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

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

0: 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听着熟悉的旋律，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无论现在你正经历什么，都别忘了那份最简单的快乐。早安，愿你今天笑容灿烂。

时间总是匆匆，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度过。在忙碌的间隙，给自己留一点发呆的时间，听听歌，喝口茶。生活不仅有赶路，还要感受路。

每个人都在生活的舞台上认真演绎着自己的角色，不必苛求完美，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用心，就是最大的成功。带着这份坦然，开启新的一天吧。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有些情感如同红豆般细腻绵长，在清晨的微风中轻轻摇曳，能够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

无论走多远，心中总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橄榄树，那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归宿。愿你在喧嚣的城市里依然能守住内心的宁静与纯真。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荆江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